0: 最后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所有施工路段都设置咗警示标识、围挡以及夜间警示设施。如果大家有相关疑问，可以拨打对应点位咨询电话了解情况。途经施工区域，请大家减速慢行，有序避让，配合现场指引。管网改造是为了提升排水能力，改善水环境，施工带来的短暂不便，恳请各位市民多加理解和支持。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

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惠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0: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1: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2: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3: 大家好啊，顺风山公园国庆期间共开放北门、西门、南门、美的体育广场等停车场，提供约2000个停车位嘅。国庆期间，交警部门将设置临时停车区，预计约提供泊位1500个。另外啊，顺丰中学于11号至7号全天开放停车场嘅。10月7号下昼2点前要离场，提供约200个停车位。有停车需求嘅市民游客，请按照现场嘅交通指示进场停车。乘客提前下车之后，司机开车进入停放。
22: 乐游顺德，乐享。

0: 假日。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家早晨，9月30号到10月6号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将在顺峰山公园举行，届时将汇聚超过60家国内外的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的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共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令你不出顺德，饮遍世界风味。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

0: 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4: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4: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3: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5: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千年水乡脉脉流淌，岭南古韵生生不息。在这个国庆离杏坛沉浸式打家体验岭南非遗。十月一号至十月六号，逢简水乡将有杏坛人龙舞、醒狮舞龙、咏春、鱼灯、龙舟说唱、八音锣鼓、粤剧曲艺等轮番上演嘅。通过水乡非遗特装和精湛的特色表演，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水乡的同时，沉浸式体验非遗的独特魅力。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幸福。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0: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1: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2: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3: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9: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皇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是顺顺得得的虾饺皇了。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是又不烂、哦。晶莹鲜嫩弹牙，一啖下去满嘴流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在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分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噶嘛，淡淡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5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叹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咧，大概要200-300元，但系今日49.95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皇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中意食虾饺皇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在屋企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15: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 顺德邮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听九零一。

0: 一个呗。
1: 我要我要
2: 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1: 送我一个。
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8: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9: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0: 微信支付收款，
11: 支付宝
12: 三万
13: 十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6: 阿珍爱上了阿强。
4: 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9: 景区公园系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噶。

0: 英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0: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最近你有冇发现啦？点样饮水个喉咙都系好干噶？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嗱，讲到防秋燥咧，真系要润一润啦。无论你系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系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饮糖水、饮汤水饮咗唔少，依然都系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饮，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饮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嗱，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啦，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咧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咧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齐。嗱，再讲清楚，陈皮系桔仔嘅皮，化骨红咧就系化州柚嘅外层果皮，完全唔系同一回事。而且咧，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系正宗嘅化骨红，所以一定系化州嘅骨红先可以叫化骨红噶。出边嘅点样模仿都系唔一样嘅。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一罐，依家系49.99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三罐、五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系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毛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系外地货咧就系冇味或者有刺鼻嘅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啲攞普通嘅柚子皮、桔仔皮冒充嘅， 跟住我哋信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十年陈两款，系无硫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啦。五年陈嘅49.9元，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两个月噶啦，一日冲一片就 OK， 唔好贪多啊。十年陈嘅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而且佢系玻璃罐装，仲要用一个好靓嘅福袋礼盒装住佢。想要嘅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啦。记得信心伴小程序呢，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抽搐湿燥夹击，捏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3: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4: 大家好啊！10月1日到5日，顺德欢乐海岸 Pla 将打造沉浸式的演艺街头文化艺术节。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在地非遗、戏剧、巡游、快闪等特色散布园区各处，更重磅引进湾区人气 IP 大湾鸡天团驻场演出，打造边走边玩的潮玩体验，兼顾年轻客群与家庭游客，激活假日消费氛围。
1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竟像每缕尖叫

掉这个残酷经验，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coglioni.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1:00。
2: 金秋送暖意，真情系长者。顺德农商银行养老金融服务火热进行中，针对50岁及以上长者客户开展健康养生、养老金融等主题活动，仲有资产升级送权益、首笔养老金入账赠好礼、社保卡消费享优惠，即刻去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咨询啦。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9: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心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1: 大家好，2026年10月1日到7日，每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顺德区机关大院再度开门迎客。为缓解假期游玩停车难的问题，国庆期间顺德区机关大院院内及东西座地面车位24小时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超过1600个车位提供给公众选择。另外，礼堂多功能会议室免费对外开放，大家可以沉浸式体验政务会议场景。同时，礼堂将循环播放城市文旅宣传短片，带大家读懂顺德的过往与新生。还有顺德特色文艺展演陆续上演，以展演加推介的融合模式，生动演绎顺德人民精神的时代内涵。
1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1: 既恐恐阿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阿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阿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金秋坐骑顺昌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 泰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日完成顺昌 E 泰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B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 泰。
3: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4: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

0: 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0: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不用再俾钱。
1: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垃圾不
8: 落地，环境更优美。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0: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1: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2: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3: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志涛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苦学双形拳嘅源流，今日同大家讲下相功伏虎拳嘅传说，亦系一件好有趣嘅故事。原来黄飞鸿早有一手单功伏虎拳，系佢老豆黄麒英所传授嘅。且讲有一日啊，黄飞鸿同埋广东几位有名嘅拳师，譬如铁头黄晴可、铁子产、三剪手谭济军等几个人离开阳城，到曲江南华寺作远游。他们是应南华寺一个和尚叫做法正禅师的邀请，到寺里面唱罪的。他们虽然是武学大家，知道了南华寺之后就甚少听武艺的事，只是专心听法正禅师讲解禅法，并且学习禅通之术。原来练武的人到了一定境界之后，要想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咩，就要由动转入静，修炼气功，做到禅拳合一。除此之外，好难有第二条路攀登武学高峰㗎喇。咁故此过去争道嘅武技，好多呢个俗家弟子就係咁嘅道理。黄飞鸿嚟呢度嘅目的唔使讲啦，就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知不觉，黄飞鸿已经喺南华寺清居咗几日啦。有一日佢得闲无事，一个人走去寺后山林里面散步，只见古木参天，龙阴蔽日，清风习习，禅鸟欢鸣。正所谓禅燥林月静，鸟鸣山更幽。黄飞鸿饮咗几啖清凉甘甜嘅泉水，顿觉暑气全消，心旷神怡。佢纠正只师洞，就喺山泉旁边玩咗首家传嘅单功伏虎拳嚟。只见佢静如山岳，动若波涛，一时好似金龙吸水翻波浪，一时好似猛虎喘山跳过梁。玩完之后，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哈哈大笑。黄飞鸿拧转面一睇，只见有一个大头和尚，年纪仰慕70岁，声如洪钟，身材石健，身着住斜领袈裟，脚踏住多尔僧鞋，右手揸住一串念佛珠，睇到双眼闪闪神光，步履轩昂，只是个练武的人。黄飞鸿连忙拱拱手话，大师在下有礼了。老和尚亦合十还礼，阿弥陀佛，施主高姓大名，从何处而来呀？在下小姓黄，名叫飞鸿，在阳城而来，未知大师是怎样称呼呢？贫僧法号就叫做慈忍，即是慈悲忍耐的意思，不过人人都叫我做大头和尚。我由丹霞山别传子落来，想着云游四海，平中无定。哦，慈忍大师，幸会幸会，在下有一事相问，不知酬仙大师是笑乜嘢呢？是不是笑在下拳脚玩得不好？如果是的呢，还请大师多多指教。俗语又话呢，千金容易玩得名师最难求。諗大师一定是个名师，还望不好吝啬赐教，在下就感激不浅了。阿弥陀佛，施主咁谦虚好学，真是难得难得。贫僧问你， 你头先玩个手系唔系班公伏虎拳呢？
4: 黄飞鸿一听，心里边惊愕起嚟。乜呢个和尚都识呢手拳嘅？
3: 于是岌一岌头话系。大头和尚又问啊：施主呢一派嘅拳术系唔系少林六牙彩呢一脉噶？
4: 系，咁睇嚟，慈隐大师系晚辈嘅同门师叔伯啦噃。
3: 飞呀飞呀，
4: 黄飞鸿觉得奇怪啦。慈隐大师如果唔系同门，点解咁清楚嘅呢？
3: 哦，好耐之前，贫僧云游到阳城，喺大佛寺处挂单，识得一个叫做苏克虎。他曾经帮黄麒英手在乐善山房武馆那处教过，贫僧同他交往过一时，故此知道啫嘛。
4: 黄飞鸿咁岌头，哦，唔怪得啦。苏克虎是先父的好友，我哋嘅家底，他都尽知嘅。
3: 估唔到大头和尚忽然讲话，可惜而家俗家弟子只知单功伏虎之运。唔识相公伏虎之神，可惜，真系可惜。
4: 讲完就扬长而去。黄飞鸿正想问佢，见佢转身走嘅，好心急咁嗌住啦。诶，慈隐大师，慈隐大师，指大头和尚好似借咗龙耳铲只耳咁样，大步大步咁行。
3: 黄飞鸿猛追。眼睇就要追上啦，
4: 忽然慈隐禅师另转便话：
3: 贵施主，若得相公伏虎拳之神，南华寺里边有个罗汉堂，只要你细心参详，定当有误。翻去啦！
4: 讲完，飙入去树林里边，眨眼就唔见咗啦。
3: 黄飞鸿翻回南华寺。向同道铁子枕等人就讲起呢件事，个个都感觉奇怪。
4: 下昼，黄飞鸿就将遇见慈隐嘅事就讲俾法净和尚知，法净亦觉得奇怪。佢话啦：
3: 慈隐禅师系一个奇僧，
4: 能够讲几道嘅乡音，究竟佢系边道人呢？就冇人知晓。他能够几日几夜不睡觉，几日几夜不吃嘢，一样精神奕奕。他有六通之功，云游八方，他来时一阵风，就去时永无踪。好多人急难的时候就见到他，他以慈航普道指点迷津为善乐。你见到他亦是一种缘分，你按照慈隐指点的说话去做，就包无错嘅。
3: 黄飞鸿咁岌头，
4: 食完晚饭之后，一个人就入去罗汉堂，迎面见到有一尊罗汉伏虎嘅塑像。
3: 黄飞鸿心静落嚟，慢慢细心咁观察，将罗汉同猛虎嘅形神动态一一记喺心里边。天色越嚟越夜啦，黄飞鸿将嗰张蒲团拉到伏虎罗汉前边，盘膝对住罗汉参禅打坐。堂中灯光幽暗，万籁无声。黄飞鸿好快入定，神游太空，上穷碧落，下达黄泉。忽然觉得伏虎罗汉坐下嗰只老虎，好似长笑一声，擘大血盆大口，昂起头嚟。罗汉马上左手揿住佢个头，老虎又尴尬昂起。罗汉双手扶住佢，膝头哥压住佢背脊。忽然，老虎猛然回头，擘大个口咬罗汉。罗汉飞起一脚，将老虎踢到碌咗几碌，又飙上前，再将老虎骑住，左手扶住。右手高举嚟打落去，有时右手伏，左手高举拳头再打，最后坐喺老虎嘅中间，一只手揸住虎头，一只手揸住虎尾，
4: 呢群老虎乖乖地咁样巡服咗，冇再喐啦。黄飞鸿心中高兴啦，袁谭罗汉伏虎嘅动作系有拳术嘅道理在内嘅。忽然听见卜卜卜卜咁嘅敲板响声，原来敲响云板系催和尚起床上殿做早课。黄飞鸿醒过嚟啦，捽捽双眼，喺暗淡嘅灯光之下，再睇睇堂中嘅罗汉，伏虎嘅神态依然同以前所见嘅一样。黄飞鸿心谂，琴晚所见嘅系禅宗嘅境界，并非系实眼所能见到，但系可以悟出其中嘅道理。于是第二晚又去罗汉堂，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半个月之后，黄晴可、铁子陈、谭济军等人说要回去，那黄飞鸿就没办法呢，只好向法政禅师告辞。大家一起回到羊城之后，就各自分手，回回自己的武馆。黄飞鸿亦回到西关宝芝林堂中，将自己就困住在书房里面，将在南华寺罗汉堂中参禅的境界一一记录在本宝书。经过半年的揣摩琢磨，在丹功伏虎拳的基础上创出手拳术，以伏虎为意境，左右双功并用，定名就叫做双功伏虎拳。这一套拳是以练腰马、调手、劲力为主的。黄飞鸿为了推广这一套拳术，除了教徒之外，还整了一支大旗，上面写着“双功伏虎”四个大字。卖武的时候，将它插起街头，迎风飘摆，真是够晒威风。有一次黄飞鸿同门人陆正刚到清远县城卖武，插起呢支大旗就敲响铜锣，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乡民一听见锣声就话有嘢睇啦，嘘嘘声涌埋嚟，一阵间就围埋一大班人。各位，黄飞鸿以前卖武呢，多数都是走南海佛山一带的，就好少走北路，故此清远的人好多都不懂得黄飞鸿，更加不知道双功伏虎是何物，于是议论纷纷的嘛。
5: 哎，马骝生啊，你知不知道双功伏虎是什么来的？
6: 双功是虎？双功当然是虎啦，又打痴又流鼻涕，你说虎不虎？
5: 唉，你生耳盏咩？我话双功伏虎啊，唔系双峰伏虎，唉，你唔系听乜嘅？你睇知棋
6: 系喎，乜嘢叫做双功伏虎呢？
5: 有个叫做叻唔切嘅话，我知道系两把弓箭射中老虎。
4: 你的正式系白口就白岩蚕，只听见乒乒乒乒乒乒一阵锣响，陆正刚就作开场白啦。各位父老乡亲叔伯兄弟，细佬叫做陆正刚，由杨姓而嚟，闻得清远城乃系藏龙卧虎之地，得借宝地一方，为我师父呢间医馆传下招牌。有人问啊，你师父系边个呢？并非别人，乃是粤中有名的少林黄飞鸿。乒乒乒乒乒乒乒，又打一轮锣，跟住话啦，我师父黄飞鸿乃是祖传三代的少林功夫，是祖师少林寺主持至善禅师，后来由六亚彩传记，第一传是我师父阿爷黄太，人称叫做金镖黄太，第二传是我师父的老豆广东十虎的铁脚虎黄麒英， 第三次就是我师傅黄飞鸿啦。我是第四，哎，不是抵死嘛。讲到呢度，睇嘢嘅人啊，咔咔声笑一嚟。陆正光跟住又话啦：有位老友问啊，喂喂喂，陆正光啊，我想见见你师傅黄飞鸿，而家响边度啊？呢嗱嗱嗱，远就远在天边，近就近在眼前，就系喺写住相公伏虎嘅杏王旗下，企住嗰个英俊男子就系我师傅黄飞鸿啦。佢一面讲，一面将手一指，众人就顺住佢手指望过去，只见一个中年男子着住一件薄绒唐装衫，下穿一条阔裤，白袜礼绒鞋，带住笑容。佢慢慢行出场中，向四面拱拱手话：失礼，失礼。在下黄飞鸿初到贵地，人地生疏，难免打搅咗各位父老乡亲叔伯兄弟，如有不周之处，敬请各位多多包涵。讲完又双手抱拳，再一次向四

面八方行礼，礼貌十分周到。跟住续上话题啦，在下今日到此，无非都系卖药。俗语有讲啦，人生在世，日求两餐定夜求一宿，特只宝地一方揾翻两餐，亦顺便传下我哋少林科班嘅跌打招牌。讲到呢度，忽然有个后生仔走出嚟，睇个年纪只不过系十六七岁。佢指住黄飞鸿话啦：，且慢，你系咪黄飞鸿啊？诶，冇错，我正系黄飞鸿。如果你系黄飞鸿，我哋七爷有请，你一定要见我哋七爷先，然后先可以做其他事。如果唔系啊，就算你是猛虎啊，都当你是大狗。黄飞鸿心谂，弊啦，睇嚟啲嘢开档俾人搞弯都似，只猛虎就不及地头蛇，唯有就兵来将挡，就水来土掩，睇佢嚟边套呢？陆正光就眼睇开紧花，就快要结子噶啦，先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啊！辛辛苦苦啊，俾人插祸就梗系撞火啦！佢砰声将个铜锣掉喺地下，一个箭步飙上前，左手执住后生仔嘅心口，右手高举拳头，喝一声：你呢个死僆仔，上嚟踢盘系咪啊？我话你都冇有识死啊！知嗰个后生仔一啲都唔惊喎，嗌声：你咪喐手啊！讲完，一只手就扣住陆正光执心口嘅左手，另外一只手亦揸住拳头就要打过去咁。陆正光可惜你敢，两人瞪眼相望，眼睇呢场打斗一触即发。黄飞鸿连忙上前揿住两人嘅手，喝住陆正光：阿哥，你放手，呢件事同呢个后生仔无关嘅。陆正光一放开手，黄飞鸿抱拳对后生仔话啦：小兄弟，你受惊啦，对唔住，刚才你话七爷有请啊，唔知七爷喺边度呢？后生仔又睇咗陆正光一眼，好嬲咁话：你想见我哋七爷咩？跟我嚟啦！黄飞鸿知道有啲人系恃住恶，恃住佢好打，就占住一方地盘嚟揾食嘅。凡系走江湖嘅人，不论卖武、睇相、做戏、玩马骝等等，去到所谓系佢嘅地方开档，一定要送礼俾钱，称为拜土地。拜完土地之后，先至能够开档。唔系啊，实会嚟插祸。知黄飞鸿一来初嚟报道，唔知土地喺边度，又问唔到人；二嚟，黄飞鸿去亲边度开档，从来唔会先拜土地嘅，以表示自己嘅苦威。宁愿收咗档之后再请饮茶送礼系一回事。而家听话土地有请，黄飞鸿知道一定要去，去亲就实要俾钱。如果想唔俾呢，就要俾武，赢咗可以继续开档，就冇人再嚟啰嗦你；输咗呢，今后就咪使之嚟呢度开档。如果唔去呢，仲衰下添㗎嘛。土地会班埋一大班烂仔，手执架撑，气势汹汹走嚟踢盘。嗰阵时候啊，恐怕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亦架不住人多。黄飞鸿唔系话怕，是不想在江湖上结这么多冤仇。正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就多埲墙的嘛。于是黄飞鸿叫陆正光看住个档口，看住个支旗，对周围观众话啦：嘿，各位，真是不好意思，在下黄飞鸿啱啱呢度的朋友有请，暂时有失大家的所望，请大家稍等一阵，一阵间我黄飞鸿翻嚟，一定会更加落力，玩多两手功夫俾大家睇下。唔好意思。讲完，
跟住嗰个合

0: 黄生仔行出去，观众之中呢就有啲话：，冇嘢睇啦，走啦！只有一部分仲未行散噃，要等黄飞鸿翻嚟睇下乜嘢叫相公伏虎。且讲黄飞鸿跟住嗰个后生行咗约莫二三百尺，入到一间武馆，只见大厅两边有军器架，插满刀枪剑戟，下边摆住几个石锁石担，大厅中间供奉住关帝神像，香炉中好似扇形咁样插住三支香。黄飞鸿一睇，知道呢间系打馆嚟嘅。各位，原来武馆就有咁嘅规矩，凡系香炉三支香直插嘅呢，就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成扇形斜插嘅呢，即是话俾人知我呢间系打馆嚟嘅，手瓜硬就无功你，有拳头就冇道理，道理啊你着晒，说话我讲埋，总之系大石砸死蟹咁嘅。黄飞鸿心谂，钱我就唔俾噶啦，睇下你嚟边套。再睇下关帝像嘅前边，有个黑大汉得正喺树，只叫浓眉大眼，面肉横生，射开三楼，心口有汁毛，就肚腩胀卜卜，参仔咁粗嘅手臂都系毛神神嘅。各位，未知黄飞鸿系点样对付呢个地头蛇嘅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金庄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庄一开，好事自然来。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
8: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来有。

0: 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金秋十月，家国共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噶。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

0: 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喺指定区域，唔好占用通道。美好嘅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1: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1: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9: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面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

0: 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呢个系俾自己嘅仪式感。打开罐嗰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系睇下咧都开心。第二个系微醺，30度红泥米酒浸出嚟嘅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唔坑喉咙。一杯饮落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系嗰种舒服得啱啱好嘅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入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的靓了，红泥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信心半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十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饮好耐噶啦。出边116元，我可以饮到两三杯果酒，但喺屋企咧就系饮成年，计落嚟真系抵玩好多。而且依家秋天啊，正正系石榴最红、最甜、最平嘅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啦，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边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泥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咧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口咧，就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信心半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五字开头。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半，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半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红泥浸泡酒啦。红泥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72元，现在我们信心半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斤的阔口樽装的，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石榴，剥好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六步就搞定了。一壶属于你的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这个秋天浸翻壶红粉飞飞的石榴酒，悦己微醺，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信心半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泥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的快乐同满足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半，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家好啊，十月四号啦，国庆假期已经过半啦，你系咪喺路上一齐欣赏下美好嘅假日时光呢？系啊，一齐嚟到我哋顺德啦，顺心顺意游顺德啊！嗱，今日开始咧，文婷咧会陪住大家一齐顺心顺意游顺德噶，一齐嚟关心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咧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噶，气温介乎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0%，吹两级嘅偏北风噶。秋老虎发威啊，大家都系要注意及时补水啦吓。再嚟留意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在商圈景点周边缓慢的路段就包括有大良商圈的凤山中路、清辉路、东乐路都是繁忙紧的，而顺德的万象汇对开咧，区荣路咧都是慢紧的，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啦。咁去远少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同样都是摆紧车展吓，大家一定要俾多些少耐性啊，慢慢开啦吓。讲到假期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哋顺德人咧真系热情满满啦，冇错啊！嗱，今个国庆假期啦，10月1号到7号啦，顺德区机关大院咧系再度开门迎客噶，咁大家咧可以将部爱车啦停放喺我哋嘅顺德区机关大院里面，同埋东西座地面嘅车位啊，24小时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噶，超过1600个车位。是可以俾大家免费停放下。咁啊，去到我哋嘅综合便民服务点啦，现场咧就会提供一啲活动咨询啦、行李寄存啦、母婴休憩啦，同埋免费嘅饮用水啦、应急医疗啦、失物招领等等嘅贴心服务噶，守护大家嘅出行体验啊！咁喺我哋嘅大院里面啦，我哋嘅顺德机关大院咧就会有户外空间，打造出10个镇街企业嘅主题展区啊！各个镇街咧依托自身嘅产业特色，就会带嚟名优工业产品啦、特色美食啦、非遗文创精品啦，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我哋顺德产业魅力同匠心好物啊！咁同样提提大家啦，喺国庆假期咧。大家去到顺德区的机关大院停好爱车之后呢，是可以搭公交呢去到周边的景区呢或者景点呢去一起打卡的。咁我哋的公交班次呢亦都加密了的。咁包括902啦、320啦、301啦、928、312、316、300、904同埋 T02 线路呢，是覆盖了大良新旧城区啦同容桂的中心区域，连接顺德欢乐海岸 Plus、 顺峰山公园、清辉园、宝林寺、南国诗都博物馆、华盖路步行街、凤城食都、渔人码头等等的主要景点，运营时间是覆盖区政府大院开放的时段的。T05 接驳专线呢，国庆期间亦都开通，实现机关大院同华侨城主题公园、顺德学院地铁站点对点的接驳。收费标准呢是2元一人次的下，大家呢可以睇住自己的时间表啦，去周边玩一玩下。同样对外免费开放停车的呢，还有我们顺德融媒大院，没错哈。咁呢，今次的国庆档的电影哈，什么意思夫妇呢就已经上了画的了，大家如果眼尖的话呢，可以留意一下里面很多拍摄的场景，其实就在我们顺德融媒大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元江路118号啊，来到我们的大院去停放你们的车辆啦哈，同样是免费开放70个停车位给大家的，大家也都可以停低部车啦，去到周边的景点啊，包括我们的金榜牛乳街啊，或者是我们的华盖路步行街啦，同埋我们的清辉园啦哈，大家一起去打卡呢，其实都挺开心的哈。 咁同样咧，免费开放嘅机关大院停车场咧，仲会有乐松嘅机关停车场啦，仲有龙岗镇嘅停车场噶。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做下攻略吓、想去周边玩嘅话咧，可以提前将部爱车停好咗，我哋公交出行一样咁过瘾噶。

望远少少啦，去到我哋嘅潭州会展中心啦吓。从琴日开始吓，就一直去到六号啦，会有中国击剑协会俱乐部联赛第四站噶。咁系中国击剑协会 A 级赛事首次落地我哋佛山，代表住大众击剑领域嘅最高竞技水平噶。咁啊，全国各地咧大约系6000名嘅运动员系齐聚我哋嘅佛山噶。咁大家咧可以去到我哋嘅潭州会展中心去感受下呢个剑尖上嘅魅力吓。中意运动嘅各位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呢 part 嘅资讯咧就到呢度啦，我哋下 part 见啦。

0: 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金秋十月，家国共圆。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神随神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大家好啊，呢度系 FM90.1， 我系文婷，陪住大家一起欢度我哋嘅假期啊。今日已经是10月4号啦，假期已经过半啦，你是不是开开心心在路上享受紧你的温馨时光呢？嗱，嚟到我哋嘅顺德啦，好多嘢玩，同埋浓浓嘅人情味等住你啊！咁文婷喺度咧，陪住大家一起系放呢个假期啦吓。首先嚟关心下我哋嘅天气情况先。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0%，吹两级嘅偏北风，秋老虎发威啊！大家记得及时补水啦。咁再嚟睇睇交通方面嘅消息下。见到商圈景点方面车仔放慢的就有我们大良商圈的清辉路、东乐路、凤山路、鉴海路口，各个方向都是慢紧的，要你给多些小耐性。在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双向呢，同样是排紧长龙，在银丰路宝林寺入口一样是车仔很多的，大家一定要给多些小耐性啦。再来看看辖区的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往西桥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同埋佛江高速平星大桥往北滘方向都是慢紧的，要你给多些小耐性啦。嗱，嚟到我哋嘅顺德啦，梗系唔少得我哋假期丰富嘅文旅节目啦。咁喺大良咧就有顺峰山公园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啊，系从9月30号一路去到10月6号噶。唔系啊，冇错啊，由朝到晚吓，朝早嘅10点到晚黑嘅10点，我哋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咧喺顺峰山公园举行噶。咁四大必打卡嘅体验咧，一定要记住啦。世界风味咧可以一站式咁品鉴啦，仲有我哋顺德自助可以零距离咁体验，仲有两场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可以讲系高手过招啊！包括系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嘅咖啡冲煮大赛啦，以及系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都会喺度同台竞技噶。咁仲有潮流社交新聚场啦，我哋嘅复古机车文化区啦，仲有我哋嘅骑士学堂啦，咁大家咧一齐去到现场咧，可以体验下咖啡香啦，可以品味下我哋嘅顺德美食吓。咁同样啦，喺顺峰山公园咧，仲有我哋嘅凤城当日樽决战顺峰山。大良嘅村居篮球联赛啊，系啊，咁大良街道咧第十届嘅村居篮球联赛咧，21支村居队伍咧就会喺我哋嘅顺峰山公园五行桥嘅前广场啦，一齐去争夺呢个凤城之王嘅桂冠啊！咁大家咧可以去到广场嗰度啦，去感受下我哋顺德、我哋大良嘅篮球嘅魅力吓。咁仲有嚟到我哋嘅金榜牛乳街啦，梗系唔少得我哋创意满满嘅乳子有味首届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啊！咁啊，呢个赛事咧系持续一段时间噶，系9月30号去到10月7号噶吓。咁啊，20组选手咧就会以牛乳同埋水牛奶为双核心啦，展开创意比拼噶。现场嘅牛乳市集咧系汇集咗获奖作品啦，同埋牛乳主题文创，更加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等的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呢可以在趣味游戏之中去深入了解百年牛乳工艺。来到金榜牛乳街啦，点停车啊？是啦，没错啦。 同样提提大家下，你导航嚟到大良街道嘅元江路118号，我哋顺德园榕梅大院啊，可以免费开放停车位俾大家。咁啊，今个国庆假期啦，电影啊《什么意思夫妇》咧已经上咗画噶啦。咁如果眼尖嘅朋友咧，一定会发现下里面有好熟悉嘅场景，里面咧就系喺我哋顺德榕梅大院拍摄噶。咁大家咧不妨嚟到我哋嘅榕梅大院呢度去。停低部爱车啦，嚟打下卡啦，甚至可以行过去漫步到对面嘅金榜牛乳街啦，去参加去我哋嘅一啲创意嘅景点嘅活动下。咁同样提提大家啦，我哋今年呢继续我哋顺德区机关大院啦，同埋乐松机关停车场啦，仲有龙岗镇嘅机关大院呢，都系免费开放俾大家去停车㗎。大家记得呢喺工作时间内免费停车下，咁定好时间做好攻略，去到周边嘅景区啦去打卡玩嘅时候呢，不妨将你部爱车停低啦下，我哋公交出行一样系咁开心嘅。咁同样提提大家啦，国庆节期间啦，渔人码头咧系会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噶。咁系10月1号到7号每日晏昼嘅2点去到晚黑嘅12点啦，滨河路咧都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噶吓。咁大家咧去到现场一定要听从现场嘅工作人员指挥下。去远少少，我哋去到北角嘅潭州会展下，十月份咧会有好多好玩嘅嘢噶，包括我哋嚟到今日啦，最后一日咧就系佛山嘅潭州汽车工业展览会啦，系佛山规模最大嘅车展啦，好多个品牌嘅新车咧都会集中亮相噶，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咧试驾试玩啦。咁同样咧，从琴日开始去到十月六号啦，会有我哋中国击剑协会俱乐部联赛第四站啊，冇错就喺佛山啊，而且系首次落地佛山噶。咁佢系代表住大众击剑领域嘅最高竞技水平噶。咁全国各地啦，4000多名运动员系齐聚喺佛山，唔使远行啊，喺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到国家级别嘅击剑对决啦，去感受呢种运动嘅张力啦。呢part嘅文旅资讯就到呢度啦，我哋下part见啦。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点正。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账号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7: 请远离非法，请远离非法集资。
18: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0: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便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掂，
6: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 No，
10: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 No，
1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 No，
1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4: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顺随顺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大家好啊，我是文婷，你而家收听紧嘅 FM90.1。咁喺呢度咧，文婷陪住大家一齐去度过呢个悠闲嘅假期啊！国庆假期已经过半啦，嗱，今日系10月4日，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顺德嘅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0%，吹两级嘅偏北风。秋老虎发威啊！大家记得及时补水啦。再来关注一下景区商圈的路况啊。咁我哋见到啦，大良商圈方面，鉴海北路、凤山路、清辉路、东乐路呢都系繁忙㗎。而大良万象汇嘅周边区荣路、锦上路呢都系慢紧㗎，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咁喺容桂嘅渔人码头对开路段滨河路呢都系慢紧㗎，嗰度有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要注意服从现场指挥人员嘅指示嚟通行啦。再次提醒下大家啦，国庆期间我哋顺德区机关大院咧系会再度开门迎客噶，冇错啦，从10月1日到7日啦，每日嘅9点到5点30，顺德区机关大院咧会继续开放俾大家免费停车噶吓。冇错冇错，顺德区机关大院院内啦，同埋东西座嘅地面嘅车位啦，都系24小时向大家免费开放嘅吓，超过1600个充足车位啊！大院里面咧就系9点到5点30咧，会有好多嘅展示俾大家睇啊！点解咁讲咧？嗱，同大家数一数啦，会有我哋顺德嘅优品展啦，大院嘅户外空间咧系打造出10个镇街嘅企业主题展区噶，咁各个镇街依托自身嘅产业特色，带嚟名优工业产品、特色美食，非为文创精品，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我哋顺德产业魅力与匠心好物啊！咁仲有我哋嘅顺势跃升智启新生机器人展，喺大院嘅前庭广场咧就设置咗呢个机器人嘅静态展区吓，集中展示顺德智能装备机器人产业嘅前沿创新成果。咁仲有咧，我哋顺德嘅成长顺德照片展啦，同埋10个镇街嘅主题照片展啦，喺会议中心嘅1楼啦，都会有展出噶，大家不妨去打卡去睇睇下。咁国庆期间咧，区政府大院周边啦吓，我哋嘅公交班次咧系会加密噶，包括902啦、320啦、301啦、928啦、312、316、300、904 T02 线路呢都是覆盖了我们大量新旧城区和容桂的中心区域，是会连接顺德的欢乐海岸 Plus 啦、顺峰山公园啦、清辉园啦、宝林寺啦、南国诗都博物馆啦、华盖路步行街啦、凤城食都、渔人码头等等的主要景点，运营时间是覆盖了区府大院的开放时段的。特别提醒大家，还开通了T05 接驳专线啊，咁喺国庆期间咧，系实现机关大院啦，同华侨城主题公园啦、顺德学院地铁站嘅点对点接驳嘅。不过咧系要收费噶，收费标准咧系2元1人次吓。咁大家咧可以考虑下将车咧停放喺我哋嘅顺德区机关大院啦，然之后咧选择公交出行去到我哋顺德嘅各个景区景点去参观打卡下。咁再提醒大家啦，喺我哋顺德咧，除咗系顺德区政府嘅机关大院免费俾大家停车之外咧，喺乐松嘅机关场所啦，都会免费对外停车啦，仲有龙岗镇嘅机关大院咧，都系免费俾大家去停车噶吓，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出行习惯啦，提前做定攻略吓，喺嗰边周边咧稳定啲景点啦，去玩啦，去打卡啦，放低你嘅爱车啊，我哋轻轻松松一齐出游啊！ 咁值得一提嘅就系咧，国庆期间咧，如果你有去睇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咧，啊，唔少眼尖嘅网友咧，一定会发现吓，啊，我哋顺德嘅融媒大院啊，就系我哋呢出电影嘅实景拍摄场地啊，冇错冇错。嗱，从10月1号到6号啦，每日朝早嘅9点到晏昼嘅5点啦，我哋顺德融媒大院咧都系免费开放俾大家停车嘅吓，大约有70个停车位。咁大家咧可以将车停放喺我哋嘅顺德融媒大院，大家导航啊、我哋嘅大良街道元江北路118号吓，咁啊可以将车停放喺呢度之后咧，步行去到我哋嘅金榜牛乳街啊，或者我哋嘅钟楼公园啊、清辉园啊呢啲咁嘅景点去打卡咧，都系好方便嘅吓。再提提大家啦，国庆节期间咧，渔人码头咧系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噶。咁从10月1号到7号啦，每日晏昼嘅2点去到晚黑嘅12点啦，系会对滨河路啦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咁大家咧去到现场要听从现场指挥嚟通行啦吓。呢拍嘅文旅资讯就到呢度，我哋下拍见啦。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0: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4: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肌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咦，阿珍，乜咁啱嘅？
1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1: 好啊。
12: 阿珍。
10: 啊！点解黑晒噶？
1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5: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嘅人也在看你。
1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0: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21: 顺心伴，朝朝精选。
22: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皇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是顺顺得得嘅虾饺王啦。皮

0: 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哦，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份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噶嘛，淡淡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七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十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探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咧，大概要200-300元，但系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鍾意食虾饺王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在屋企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田园。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新趣新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大家好啊，我是文婷啊，呢度是 FM90.1， 继续有我陪住你一起放国庆假期下。10月4日啦，我哋嘅长假已经过半啦，你系咪仲一路喺路上享受紧你嘅游行假期呢？嗱，嚟到顺德嘅各位朋友咧，推介下俾你一啲我哋顺德嘅满满人情味嘅一啲服务嘅亮点啦，同埋我哋嘅物流资讯下。首先嚟关注下天气先啦。嗱，顺德区气象台就预计啦，今日夜间咧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气温系介乎23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系70%至85%，吹两级嘅偏北风噶。今晚到听日啦，会系小雨转阴天到多云，气温咧系介乎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会系55%到90%，吹三级嘅偏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尔污染物是臭氧的，再提提大家啦，秋老虎发威，大家一定要及时补水，多啲饮水啦。再嚟关心下出行的路况啦，提提大家辖区内的高速有放慢镜的地方，包括了我们广珠西线容桂站路段，大梁路段的双向都是慢紧的，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以及佛岗高速幸君特大桥往勒流方向都是慢紧的，愿你给多些小耐性。在商圈景点方面，用归机渔人码头对开的滨河路啦、凤翔路啦，都是慢紧的，要你收收油啦。同埋呢，我哋再睇睇市区里面其他缓慢的路段，包括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啦、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同埋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都是慢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啦，放慢速度下，俾多些小耐性，听听我哋 FM90.1 嘅精彩推介下。是啊，来到我们顺德啦，来到我们大良的这个中心城区下，我们是有很多的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的，包括在顺峰山公园啦，就会有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呢正在举行的活动呢，是会持续到去10月6日的，当中呢有四大必打卡的体验啊，包括了世界风味一站品鉴啦，汇聚了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了我们中国的云南啦、韩国啦、印尼啦、哥伦比亚啦、埃塞俄比亚等全球的核心产区的咖啡豆，下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呢是齐聚在顺峰山公园，大家来到我们顺德呢，就可以一次过饮晒世界风味的咖啡下。仲有呢，就是顺德制造零距离体验啦，包括了我们的本土咖啡机的巨头啦，百姓图啊、格米莱啊，都会展现我哋全球咖啡机之乡嘅硬核实力啊！冇错啊，全球每出口3台咖啡机，至少有1台系嚟自我哋顺德噶，其实都几自豪噶吓。咁大家咧，如果嚟到顺德，嚟到我哋嘅大良顺峰山公园咧，不妨去体验下啦。咁啊，当中咧仲有重磅嘅赛事啊，包括咗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嘅咖啡冲煮大赛，咁啊，仲有我哋嘅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都会同台竞技噶，现场啦，除了有咖啡之外啦，仲会有复古的机车文化区，大家可以在现场去体验一下，做一下骑士的感觉吓。在顺峰山公园同时是举行紧2026大良街道第10届村居篮球联赛噶，系啊，大良有21支村居的队伍咧，都会在呢段时间啦，喺顺峰山公园五行桥前广场咧，一起去争夺呢个凤城之王的桂冠噶。大家如果对篮球感兴趣的话咧，同样可以嚟到顺峰山公园去体验下。再讲 离我哋顺德融汇近少少嘅地方啦，就系金榜牛乳街啦，冇错啦，与此有味首届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吓，从9月30号就开始噶啦，去到10月7号。咁啊，呢届比赛咧好有特点嘅，系20组选手咧系以牛乳同埋水牛奶咧为双核心咧展开创意比拼嘅。咁现场有牛乳市集啦，汇聚咗获奖作品啦，同埋牛乳主题文创啦，更加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等嘅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咧嚟到呢度咧，系可以喺趣味游戏中咧去深入了解百年牛乳嘅工艺啊！咁讲到停车啦吓，嚟到我哋嘅顺德融汇啦，大家可以去打卡下吓。咁啊，最近国庆档咧出电影咧就比较有意思嘅，叫做《什么意思夫妇》啊，系啊。咁啊，呢出电影咧好多拍摄嘅场景咧都可以喺我哋顺德融汇呢个位置可以揾到吓，因为好多嘅实景咧其实就喺我哋沿江北路118号我哋顺德融汇大院里面去拍摄噶。咁大家咧国庆期间可以嚟到我哋顺德融汇大院免费咁停放到你嘅车下，停放好爱车之后咧打下卡，或者系步行去到对面嘅金榜牛乳啊，或者去到我哋嘅清辉园啊，我哋嘅顺峰山啊，我哋嘅中流公园啊，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吓。再提提大家啦，国庆呢我哋嘅顺德机关大院下同埋乐松嘅机关场所啦，以及系龙岗镇嘅机关大院都系免费俾大家停车㗎吓。咁大家呢记得提前做好攻略，睇睇周边有边啲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双锤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播报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拖客，即刻嚟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景区公园系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幸福。

0: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2: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3: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2: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3: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2: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不好意思啊。
4: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6: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7: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8: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9: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5: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20: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游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901，真系噶。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新趣新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大家好啊，继续系文婷喺 FM90.1 陪住你一起放长假吓。咁我哋嘅国庆长假咧已经过半噶啦吓，今日已经系10月4号。首先嚟关注一下天气，提提大家吓，顺德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噶。咁预计未来1到3个钟，顺德大部分镇街会有雷雨，并伴有6到8级阵风、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咁顺德区三防办区气象局就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同短时强降水。咁大家喺路上要注意安全驾驶，小心慢行。行人呢要尽量去到安全嘅建筑物内去躲避啦吓。提提大家，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噶。咁大家做好防御啦。咁再嚟关心下路况方面啦吓，咁小长假，我哋嘅长假咧已经过半啦吓，咁啊剩翻4日3日到嘅时间，好多人都会出行喺路上噶，咁嚟睇睇核区内嘅高速嘅拥堵同埋缓慢嘅情况啦吓。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广州咧，车龙大概有4公里噶。而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咧，都系慢紧。广三高速狮岭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龙岗方向，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同埋南二环勒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都是慢紧的，要你俾多些小耐性咯。咁喺商圈景点方面啦，大良商圈的鉴海北路啦、凤山路、清辉路都是车多噶。用归渔人码头对开的滨河路、凤翔路、容祺大道都是慢紧的，要你俾多些小耐性咯。咁同样啦，市区其他嘅缓慢路段仲有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啦，同埋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噶，咁大家都要俾多些少耐性吓。

0: 讲到信心信意由顺德啦，嚟到我哋顺德大良啦，就会有好丰富嘅节目等紧大家啦。咁喺顺峰山公园啦，有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啦，活动会持续去到10月6日噶吓。咁我哋有四大必打卡嘅体验啊，包括咗世界风味可以一站品鉴啦，我哋嘅顺德制造零距离体验啦，仲有两场国家级嘅重磅赛事，咁啊，仲有潮流社交新聚场啊，即系我哋嘅机车文化区啊，咁啊，大家嚟到顺峰山公园咧，一齐嚟品味下咖啡香啦，咁啊，每日嘅10点去到晚黑嘅10点下，一路会持续到10月6日嘅，大家一齐嚟顺峰山公园去品味下咖啡香啦吓，咁仲有咧就喺顺峰山公园同时举行嘅，仲有奉承当入樽。决战顺峰山，我哋嘅大良街道各村居嘅篮球联赛啊，冇错啦，咁21支大良嘅村居篮球队伍啦，喺国庆期间咧就会喺顺峰山公园嘅五行桥广场啊，去争夺奉承之王嘅桂冠啊，咁啊，大家一齐嚟顺峰山公园，除咗品咖啡之外咧，仲可以感受呢个体育嘅啊，我哋嘅精彩嘅篮球赛事下。咁啊，仲有咧就系喺我哋嘅金榜牛乳街啦，与此有味首届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咧，系一路会持续到10月7日噶吓。咁今届大赛咧好有创意啊，20组嘅选手咧就以牛乳同埋水牛奶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咁现场嘅牛乳市集咧汇集咗获奖作品啦，同牛乳嘅主题文创啦，更加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互动体验。咁市民游客嚟到呢度咧，就可以喺趣味游戏之中去深度解锁我哋嘅百年牛乳工艺啊！嗱，讲到我哋顺德咧，满满嘅人情味啦，梗系唔少得我哋国庆节假期咧，机关大院继续开门迎客啊，冇错啦嗱。咁我哋持续到去10月7日啦，每日嘅9点到晏昼嘅5点半啦，顺德机关大院咧都会开门迎客噶，咁大家可以免费将车咧停喺我哋嘅机关大院啦，同埋东西座嘅地面车位啦，大概系超过1600个充足嘅停车位噶。咁仲有咧便民服务点啦，现场会提供一啲活动咨询啊、行李寄存啊、母婴休憩啊、免费饮水、应急医疗、生物招领等等嘅贴心服务噶。咁当中咧，值得推介嘅就系我哋顺德嘅优品展啊，即系我哋嘅大院户外空间咧，会打造出10个镇街企业主题展区。咁各个镇街咧，自身嘅产业特色带嚟嘅名优工业产品，同埋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精品，都好值得去体验噶吓。咁仲有我哋嘅顺德制造啊，系啊，冇错，我哋嘅机器人展啊，喺大院嘅前庭广场咧，就会有我哋嘅机器人静态展区。咁啊，大家可以一站式去体验下我哋嘅顺德智能装备啦，机器人产业嘅前沿创新成果。咁啊，听日如果嚟到我哋嘅顺德下，喺机关大院停低你部爱车之后咧，就可以公交出行啦。因为咧喺大院周边啦，会有902啦、320啦、301啦、928、312、316、300、904、T02 线，佢哋咧就覆盖咗大良新旧城区啦，同埋容桂嘅中心区域，系连接咗我哋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啦、顺峰山公园啦、清辉园啦、宝林寺啦、南国诗都博物馆、华盖路步行街、凤城食都、渔人码头等等嘅主要景点，运营时间咧覆盖咗区府大院开放时段噶。咁仲有一条咧系 T05 嘅接驳专线，国庆期间一样开通噶，佢可以实现咧机关大院同华侨城主题公园啦，同埋顺德学院地铁站嘅点对点接驳。不过呢个咧就要收费噶吓，系2蚊一人次嘅吓。我哋再去远啲睇睇下潭州会展咧，从琴日开始啦，去到6日啦，会有中国击剑协会 A 级赛事，因为呢次赛事咧系首次落地喺我哋佛山吓，代表住大众击剑领域嘅最高竞技水平。嗱，全国各地4000多名运动员系齐聚喺我哋佛山，唔使去咁远路啊，喺家门口都可以观赏到我哋嘅国家级击剑对决啊！如果中意运动嘅各位朋友吓，不妨去到 北教嘅潭州会展中心去感受下呢一份魅力啦。好啦，我哋呢一 part 嘅文旅资讯就到呢度，下 part 见啦吓。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大抽奖 ，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蚊返10蚊，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
0: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 90.1，佛山。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4: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3: 多举措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
4: 全国客流今日持续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
3: 广东4A级及以上景区琴日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
4: 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来听报道。
5: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山河感受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日就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团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团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单只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亦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6: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深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全，不单只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有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度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亦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亦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5: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无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治理的重要内容。 碧水润文，城乡里面那些内河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的奇岗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令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到深圳西涌露营，清新空气晴切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够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亦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几个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令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令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没多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之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黄峰：
8: 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抗祖国大好山河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日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日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这几日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因契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举办。展览汇集了六家博物馆珍藏的120几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和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9: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考古队员，通过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4: 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族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行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族。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惠州仲海仲力祠场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将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惠州仲海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文家伟：
10: 我们去发挥仲恺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4: 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住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族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当中欢度佳节。
3: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并发。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宝优惠。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大幅攀升。在北京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仓储中心，网购商品在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成交额同比提升了 20%。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日，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涌动，不少消费者趁住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广东江门统筹商贸文旅资源，结合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专项行动，推出车展嘉年华、侨乡文化市集、非遗展演等近八场形式丰富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激活汽车、餐饮、文旅等消费潜力。各地亦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以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族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几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全国交通客流今日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公路、水路等部门及时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今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同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10月1日0时到3日24时，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窗进行统计分析。10月1日到3日，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 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本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3: 今日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直达巴西东岸五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厦门一家外贸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振邦：
11: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3: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物。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联通效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1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4: 其实今日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一一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过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当地时间3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日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个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中纪友好医院和某营地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此外，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并安排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广东省文旅厅初步测算，昨日广东市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404.4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61.8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35.6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2.8万人次。南入监测的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9.8万人。
3: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消息，今年前9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277列，同比增长11.2%，进出口货物2.73万标箱，同比增长28.6%。国庆假期期间，广州中欧班列依然奔驰不停。昨日在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站点，一列满载智能家电、服装、鞋靴等大湾区制造货物的中欧班列驶出，预计将在出发15日之后到达欧洲市场。整个假期，也即是10月1号至7号，广州国际港计划。

0: 开行中欧班列五列，搭载货物550标箱，货值近 1.53 亿元人民币。为保障假期中欧班列高效顺畅开行，广州海关安排专人专岗值守，实施24小时预约通关，引导企业应用提前申报、铁路快速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对班列货物即到即查、即检即放。其中，依托铁路快速通关模式，海关与铁路部门的仓单电子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企业无需重复申报，无需单独办理全关手续，大幅简化了通关流程。
1: 其实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内地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迎来客流车流高峰。前三日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到224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13万辆首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 5% 同 10%。得益于丰富的节庆活动，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带动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假期前三日，珠港珠澳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递增态势，昨日客流量达到79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到3号经横琴青茂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约 38.9 万 ,35.9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 19% 同 8%。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114万人次。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达到 31.8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8%。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出入境数量达 4.5 万辆次，同比增长超 12%。粤车南下车辆数量超过1400辆次。假期口岸客流密集，广大出入境旅客可以通过珠海边检公众号实时通关栏目，密切关注口岸客流情况，错峰出行。
0: 湾区观察。
1: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朱刚。
2: 本期湾区观察，我哋一齐去深圳了解下深圳制造嘅 3D 打印机点解可以攞低全球近九成市场。最近深圳制造嘅一款 3D 打印机喺国外火出圈。呢种打印机唔使自己建模，机器连住一个模型社区，其中有近300万个现成设计，睇想边个打边个，小白亦都可以轻松上手。这款机器在打印时就好像被蛋糕涂奶油，用高温融化耗材一层层往上堆，层越薄打出来的成品摸起身就越细腻光滑。位于深圳南山区的一家 3D 打印体验店的店员刘畅介绍，当打印机工具头在工作的时候，肉眼是很难看清楚的，因为每一层的高度大约只有 0.2 毫米左右。一款打印物品根据大细和复杂程度，两到五个小时就能制作完成。原来只有工厂才能做的事，现在在家里也都可以轻松打出来。深圳一家 3D 打印企业产品营销负责人周成旭介绍， 3D 打印市场在海外已经很成熟，目前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 70%。 靠着快速迭代的技术，深圳做 3D 打印机已经拿低全球近九成的市场份额。今年一至七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 95.5 亿元，同比增长 124.8%。 普通家庭玩创意，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够用，但初创团队不一样，要测试各种材料做产品，就需要买一台工业级打印机，成本高不划算。为此，深圳又兴起了 3D 打印加工服务，客户只要打开小程序，上传设计模型后点击落单，工厂就会为他们打印好。深圳一家科技企业 3D 打印工厂负责人罗志文介绍，
3: 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试错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做 3D 打印的应用，门槛很低，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解决前期的一个验证，一两天你能拿到货。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1: 好的，多谢朱刚。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俄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 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副委員長金亨植出席招待會並表示，中國人民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朝方願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動朝中友好合作關係不斷深化發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奥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德国前总理斯罗德：
6: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余曼加林：
7: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6: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亦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0: 美国媒体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说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日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开美国。报道话，美方已于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晓这两名外交官仍在纽约，并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在美国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在帖文中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就此案表示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冲绳县警方今日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4到28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广州多云，22到29度；深圳多云，24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佛山多云，23到27度；惠州多云，24到28度；东莞多云，24到29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肇庆多云，23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5: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18:30。
10: 金秋游礼福利多多，在佛山中石化加油站办理顺德农商银行车主卡的新客户，赠送6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爱跑900会员月卡等好礼，仲可享加油8折、充电5折返现优惠、2折便利店随机立减优惠。
11: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2: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1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1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1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1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1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每一分钟，
16: 每一分钟，
15: 每一秒钟，
16: 每一秒钟，
15: 每一秒钟，繁星与你心生共融，繁星同一星空下，
16: 同一星空下。

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操，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押韵的密度，我一图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日落归山海，山海藏身意，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傍晚的18:3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樊星，欢迎来到国庆节假期的同一星空下。喜欢说唱歌曲的人们一定会知道，在2018年中国新说唱第二季的舞台上，由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说唱歌手纳武克热，以及马来西亚的男歌手尤长靖合唱的这首歌曲，一首飘向北方。很喜欢当中的那一句歌词，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有的人一路向北，也有很多人告别故土，一路向南，来到顺德这座城市，追求自己的生活和梦想。我们背着行囊，满怀憧憬，踏足一座陌生的城市，这里灯火璀璨，街道车水马龙，到底有哪一盏灯光是为我们专门点亮呢？在今天晚上的同一星空下节目，有繁星真情的诉说，也有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

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2012年，周杰伦在他的第12张个人专辑《12星座》当中所收录的这一首《红尘客栈》。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任武林，水岭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这才是最浪漫的江湖告白。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你报时，北京时间18:44。
2: 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到世界的尽头，但回忆却可以。一如星空，无论何时，只要你抬头仰望 FM90.1 繁星，同一星空下。

周杰伦的一首《红尘客栈》，这也是他国风歌曲中后期的代表作之一。不同于早期的国风歌曲的婉约，这一首《红尘客栈》却增添了一些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听着他的歌，仿佛走进了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以前读武侠小说，很喜欢江湖的那种快意恩仇，那是一种仗剑走天涯，争天下第一，好像所有的武侠人物都在追逐功名、输赢和地位。可这首歌却告诉我们，在江湖还有另外的一种活法。闯荡半生，看透了风沙喧嚣，把刀剑封存，不再去争夺武林的风光，任武林谁领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人这辈子就好像活在一座巨大的红尘客栈里，我们奔波忙碌，追逐名利和地位，想要活得耀眼，想要被别人肯定，甚至被别人仰望。我们拼尽了力气去争夺的很多东西，以为拥有了它就可以过得很幸福，其实那些追逐到头来都是过眼云烟。江山再大，名利再风光，如果没有可以相伴的人，你的内心依旧是空荡荡的。所谓江湖的快意潇洒，未必是万丈荣光，而是放下纷扰，守一份简简单单的陪伴。

送上一位 AI 的虚拟歌手，翻唱当年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整首歌嗓音磁性慵懒，带着一种淡淡的烟熏，大量的气息。

40多年前，陈百强写下了这一首《偏偏喜欢你》。时隔多年，当你再一次的用一种温柔的慵懒的嗓音重新的收听，依旧可以戳中现代人的心中的遗憾。人世间最无解的感情莫过于四个字儿，就是偏偏喜欢。道理我们全都懂，知道缘分已经到了尽头，继续的坚持只会徒增烦恼，爱已经变成了负累，再纠缠下去只会让双方两个人相互的受罪。理智一遍遍地劝自己一定要放下来，不要再去回想过往，可是心底却不受控制，偏偏放不下，偏偏还会想起。而偏偏两个字其实就是一种身不由己，不是我们不想放下，只是人心不由自己掌控。反复地劝自己应该要释怀，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可是当偏偏喜欢你的旋律再次的响起，才会发现在自己的心底依旧有那么一个角落存放着它的存在。

这段旋律一放出来，你一定可以猜到是哪一首歌了吧。现在在电台已经很少听到了，但是在二三十年前当它流行的时候，这首歌却是大街小

相爱总是太简单，而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眨眨眼，一首30年前的老歌，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记得在30年前，好像连路边的小屁孩都会哼唱这首《心太软》。

0: 任贤齐用他简单的歌曲把普通人的软弱和心软都唱活了。
1: 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
0: 总觉得人之所以会痛苦，很多时候不是遇人不淑，而是自己心太软。相爱很简单，因为相爱一时心动就可以了，可是长久的相处却太难。两个人走到后来，消耗多于温暖，付出得不到珍惜，你的牺牲对方也不会心疼。可是总有很多人还在傻傻的坚持，傻傻的等待，盼着对方能够感动，能够回头。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酿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如歌如肺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面，每一刻都灿烂似诗。欢迎收听纯的901，星期日晚6:30，同一星空下

盛典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在国庆假期的七天连续主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好像别人都放假了，只有繁星还在坚持上班。今天呢，已经是我们直播的第四天。正点报时之后，送上了一首今年流行的西班牙语的歌曲，中文的意思就是赤脚。歌手的嗓音温润空灵，带着一种朦胧的夜色感，整首歌没有嘶吼，像是一个女生在低声的独白。西班牙语咬字轻柔，带着一种淡淡的怅惘和坚韧，就像是傍晚海边的晚风，平静而隐藏着一股坚强的力量。它不像是一首情歌，它更像是写给每一个敢于卸下自己伪装，直面前路荆棘的人。

爱也好，追梦也好，认真生活也好，从来没有一条完全平坦而没有碎石和荆棘的道路。所以请我们赤诚地去热爱。真正难得的是，你明明看见了前路坎坷，依旧愿意卸下自己的伪装，勇敢地向前走。愿收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用一直裹着厚厚的外壳来去保护着自己，愿你可以拥有赤足前行、奔赴热爱的勇气，就算路上有荆棘，也能够守住内心的坦荡和自由。

一首翻唱美国乐队 Starship 的一首英文歌。1987年，林子祥在他的《花街70号》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翻唱版的《敢爱敢做》。

0: 9001，敬请各位对视。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做人做事，敢于动心，敢于行动，敢于承担选择所带来的所有的后果。不要害怕别人的评价，遵从本心，敢爱也敢做。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2。

林子祥的一首《敢爱敢做》。在80年代中后期，香港乐坛特别的流行中西融合，大量的欧美的金曲被重新的填上了粤语的词。就像这首歌，英文的原版唱的是在爱情面前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而经过了粤语的填词，把香港城市的场景、冷雨、车流、街边的路人、交通灯和一对恋人不顾旁人的指指点点、坦荡相爱融入到了歌曲里。所以它不像是一首情歌，因为在80年代香港的都市年轻人，他们都渴望挣脱世俗的眼光，想要去追求心中的所爱，不要害怕别人说自己的轻狂和不羁。有着铁肺嗓音的林子祥，一个人包揽了原曲的男女对唱的全部音乐，而且他的演唱不降调，甚至超越了原版的传唱度。爱就要热烈，要勇敢，要全身心的投入，不要瞻前顾后，不要被世俗的眼光所捆绑。

想起了那些曾经的星星点点，有过多少的笑语和欢颜，故事偏偏停在花开的那一天，怎么能够不让人心留遗憾。送上一首新歌，故事停在花开的那天。

春风年年都会来，花儿岁岁都会盛开，可是有些故事偏偏就定格在了花开的那一天。晚风清浅，我们曾经一起走过山野，有说不完的话，有数不清的欢声笑语。那时候觉得一切的美好都刚刚好，谁也不曾想到这个缘分会在繁花盛开的时候走到了终点。最让人遗憾的不是遇见的时候的满目荒芜，而是遇见在花开最盛的时候却没能够等到花落之后继续的相守。人世间有很多的相逢都只能陪我们走一程，不是你不够真心，也未必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缘分到此为止而已。我们总是期待着故事都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总盼望着各种的相遇都可以来日方长，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够继续的写下去，有些美好它只属于花开的那一瞬间。借着刚才的这首歌，愿我们都能够接受事与愿违，放下心中的执念，把一段美好的回忆安放在那个花开的某一天，也算是对于感情

一首蛮扎心的歌曲，不同。我藏起苦衷，你不懂我痛。我盼的包容，你只觉得无用。不必去争论谁更懂苦衷，不必去辩解谁真心更浓。各有各经历，各有各苦衷，说再多也是无用。我们总在盼望着别人都能够完全的懂得自己，遇到委屈拼命的解释，心里难受渴望别人也可以体会到你的痛。我们总觉得只要说的足够多，只要足够真诚，别人就能够和你感同身受。但同一片的天空，吹过来的晚风落在每个人的身上，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一件小事儿，在你的心里波涛汹涌，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平淡无奇的一件小事儿。人和人的最大的隔阂，不是争吵，不是斗气，而是彼此活在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和认知里。不是到底谁有错，只是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所以他看待事物的立场也会不同。所以我们总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证明自己的委屈，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到最后才发现有些鸿沟不是靠语言就可以填平的。接受世间不同，这才是我们的常态。不要执着所有的人都能够懂你，也不必逼着别人拥有和你一模一样的感受。有些心事不必逢人就说，有些苦衷也不必非要得到别人的认同。看看时间，同一星空下又要到结束的时候了。不知道现在外面的雨停了没有？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今晚收听《同一星空下》，我们明天晚上同样时间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没得哪个会陪一辈子，但是回忆可以，就像星空，只要你抬头，它一直都在。FM90.1，繁星，红衣星空下。大家好，我是景瑜，来自四川。

0: 喜欢一个节目是怎样的感觉？乍听新欢，小别相思，如沐春风，若临秋水，如坠深海，无法自拔。繁星，同意星空下。
1: 北京时间19:30。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

0: 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金秋十月，家国共圆，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

0: 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呢，怎样饮水个喉咙都是很干的，家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像交响乐咁。讲到防秋燥呢，真係要润一润啦。无论你係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係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飲糖水、飲汤水飲咗唔少，依然都係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飲，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飲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呢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呢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齐。再讲清楚，陈皮是吉仔的皮，化骨红呢就是化州柚的外层果皮，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而且呢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来的才是正宗的化骨红，所以一定是化州的骨红才可以叫化骨红的，出面的怎样模仿都是不一样的。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一罐，依家系49.99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三罐、五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系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无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系外地货咧就系冇味或者有刺鼻嘅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啲攞普通嘅柚子皮、吉仔皮冒充嘅，跟住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十年陈两款，是无流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的了。五年陈的49.9，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两个月的了，一日冲一片就 OK， 不要贪多啊。十年陈的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而且它是玻璃罐装，还要用一个好靓嘅福袋礼盒装住佢，想要嘅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啦。记得顺心伴小程序咧，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秋燥湿燥夹击，呢一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1: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盛世华诞，举

0: 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神，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点正。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邮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具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窗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3: 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峰山的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的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融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庆家国团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撇先。
4: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从万亿工业坚实底座到巨新智能全新赛道，从顺德制造走遍世界到顺德制造领跑未来，这座实业之城以产业跃升的步伐回应时代浪潮，进刻中国发展的坚实印记。礼赞祖国，向新而行，顺德融媒 FM90.1 与国同频，共赴壮阔新征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气温一降，有部分朋友就好麻烦啦。点解呢？因为秋季早晚温差越嚟越大，着多件衫啊好热，着少件衫啊即刻流晒鼻水。入到空调房仲要戴顶帽，手冻脚冻，咁点办呢？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往身体入边加一把温补嘅火，嗰啲收埋喺骨头罅入边嘅寒气湿气，慢慢将佢哋连根拔起，即刻用上我哋顺德人嘅智慧，顺德好物，顺德酒厂出嘅红丽力酒，入边一共九味药食同源嘅食材，温补唔燥，俾你一个打好身体底子嘅方案。第一个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寒，人心系补气嘅，夏天出汗多，气除汗先，气虚嘅人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啦。人心帮你将气呢个底子打口，当归补血，血虚嘅人冬天手脚冰冻，面色惨白，要将河流流通起身。黄精就是田精，冬天腰酸夜尿多，膝头哥软赖赖，黄精将这个仓库填满。听完之后呢，可能你会说人参当归当然好啦，不过贵嘛。的确没错的，你去执一副温补的药材呢，几百蚊打底，还要自己浸呢，自己熬呢，比例搞错了，不是上火就是没用。所以一步到位，今日有惊喜给到你啊。讲的就是红丽力酒啦，一上加钱八支先72元，平均一支呢真係半杯奶茶钱都唔使。但係佢做嘅嗰样嘢就係你想要嘅温补滋补啦。30度嘅纯粮酿造，温润唔抗喉，一日飲20毫升，瞓觉之前暖下再飲呢更加舒服㗎。炖汤嘅时候加一啲，一边食饭一边打底。想要嘅即刻可以喺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一上加

0: 八支先72蚊，但系今日我哋信德又梅信心盘当然要更加吸力啦，64蚊八支一组，嗱嗱声入手啦！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盘，打开咗信心盘小程序之后咧，进入到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可以揾到红丽力酒啦。气温一降，唔好令到寒湿困住你啊！红丽力酒帮身体加把温火，暖粒粒过秋冬。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盘，一键直达。
2: 金秋十月，家国更远。顺风山嘅阳光漫过环湖步道，河涌边嘅晚风卷起城市烟火，一碗双皮奶滋养日常，万家灯火里暖意悠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在顺德每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都是最美的模样。顺德游媒 FM90.1 伴烟火朝夕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家早晨啊！2026年大良街道第十届村居篮球联赛国庆期间将在顺峰山公园五行桥前广场争夺凤城之王的桂冠。本届联赛不仅放宽了球员资格限制，还引入了交流运动员机制，更将在国庆期间迎来重磅升级，首届顺德东部组团镇街联赛，以大良、容桂、伦教三镇街精英组成的镇街代表队将上演东部巅峰对决。淘汰赛以及镇街联赛9月30日至10月6日国庆期间将在顺峰山公园前广场举行，有时间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去观赛。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

0: 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贵安梅园想绣球花，
1: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0: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高。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3: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10月13号，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线，将就顺德嘅文旅市场、演艺经济、体育赛事、文化建设以及全民健身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正。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为了进一步优化辖区水环境，完善城市市政排水设施，提升大家的居住品质，顺德区持续推进排水管网建设改造民生工程。目前大良、容归、勒楼、北滘、乐松多个镇街多处道路正在开展围蔽施工作业。接住落嚟，为大家播报各点位施工内容、围蔽工期以及工地咨询热线，方便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顺畅通行。大良街道一共有3个施工点位，石洛宾站网格新松社区实施环市西路市政管网完善工程，施工工期是9月15日到10月30日，咨询电话15200758102。石洛宾站网格星平社区开展南国中路市政排水管网完善工程，工期是8月17日到10月31日，咨询热线13399433392。龙盘北网格逢沙社区进行欢乐大道全量排水管网缺陷修复作业，工期是3月23日到10月30日，咨询热线是13668207054。以上路段都会出现局部围蔽，通行空间会有所收窄，请途经的车辆、非机动车同行人适当放慢车速，顺住现场交通标识平稳通行。亦都提醒夜间途经的朋友留意围挡的反光标示，注意夜间出行安全。容桂街道方面，金房路网格海美社区推进南堤二路市政排水管网完善工程，施工时间是9月13日到12月13日，咨询热线17604151009。这个路段施工周期比较长，遇到早晚高峰有可能出现缓慢行驶情况，建议大家可以错峰出行，途经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围挡提示，多些留意周边的路况。勒楼街道富安工业区中心网格富裕村社区开展海裕二路市政排水管网完善工程，工期是9月14日到10月20日，咨询热线18730999766。工业区往来的货车比较多，建议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要多加留神，放慢车速，尽量避让施工作业区域。开电动车、摩托车的街坊一定要注意观察大型车辆，平安通过施工路段。北滘镇有2个工地同步推进，顺江北网格顺江社区临港路、展业路、新业二路实施污水主管修复工程，在7月20日开始。